0: 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2: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0: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每一刻任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我们来关注今天成都的天气。成都今天是多云，气温17到31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65，空气质量为良。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的新闻。
4: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6出炉，与去年相比究竟有哪些亮眼成绩，未来还将有哪些新的改革方向。
3: 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出台新规整治支付捆绑，能否杜绝行业乱象？
4: 涉嫌财务造假案，两家上市公司被启动退市，顶格罚款超4亿。证监会重拳出击带来哪些警示？投资者又该怎样维权？
3: 昨天是世界候鸟日，四川锚定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定位，不断的优化候鸟的栖息生境。
5: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5: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营商环境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这是我国第二次发布相关报告。这份国家

0: 年度营商环境的成绩单，全是企业能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在变化。那么和去年相比呢，究竟有哪些亮眼的成绩？未来还将有哪些新的改革方向？一起来听报道。
1: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2: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五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1: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2: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晓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2: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3: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地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能够直接感受到呢？吴晓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2: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例如信用贷证替代一摞证明，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那么过去的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同时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的健全。
4: 针对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啊，违规异地执法等等呢，是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一个专项的集中纠治。同时呢，我们开展了涉企行政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啊，检查的总量在下降，但是呢，发现问题的比例是在上升。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检查的精准化的程度是比较强的，驻调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驻调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啊，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3: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晓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接下来，国家将从4个方面持续发力。
2: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 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落地，真正做到有需必应、无事不扰。
0: 从市场准入到融资贷款，从行政执法到纠纷化解，报告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让各类企业不管规模大小、身处何地，都能平等准入、公平竞争。正如专家所说，这份报告就是给所有企业吃下的定心丸，让各类经营主体都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3: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福利。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啊，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很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呢，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还看不清小字儿，连看大字儿都费劲儿，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缓解调理眼睛问题，我们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发放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无有感受。您先记好电话400-827-7911，而且今天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让您一次性带走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等4重大礼。赶紧抢先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0: 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是有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带蒸汽能发热，通过熏蒸热敷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温温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感觉眼前一亮，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的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了，现在就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78元蒸汽眼贴、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通通让您拿回家。时间有限，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

0: 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5: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这个支付环节看到的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6: 是的，那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的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5: 是啊，这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好，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7: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8: 就是卖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7: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8: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7: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8: 那肯定不会开了。
7: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9: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来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7: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10: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6: 那么针对这个乱象，监管呢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的实施。那么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
5: 这便意味着呢，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这个花白条之间的这个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的各平台的跟进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

0: 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1: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提前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2: 那么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张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和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记者，
3: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它是要还的，然后呢，它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想象，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想象的。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前，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作为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2: 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顶格罚款超过了4亿元，两家上市公司连夜被启动退市，中介机构被严查追责。日前的资本市场再迎监管的风暴，证监会本周五晚间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和元道通信因为长期系统性的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
4: 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边缘？这场监管重拳的背后释放着怎样的市场信号？普通投资者如何持股，又该如何处置股票挽回损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5: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起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经营稳健的上市公司被查实长期暗箱操作财务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已触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高压线，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依法依规不留缓冲。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三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6: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续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续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5: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田立辉进一步观察，
6: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5: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4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8年市场进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进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将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6: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7: 饭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8: 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

0: 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7: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7: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8: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7: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9: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新闻广播早间直播节目聆听天下。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昨天是世界候鸟日，十五五开心局，四川锚定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地位，以系统治理守护迁飞廊道，持续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9: 立夏过后的巴蜀大地草木葱茏，水清河艳，眼下正是候鸟北迁过境的黄金时段。若尔盖高原湿地上，黑颈鹤、斑头雁在水草间悠然地栖息觅食，琼海湖畔苍鹭、赤麻鸭等水鸟翩跹起舞，成都平原城市河湖中，中华秋沙鸭、青头前鸭等珍稀的鸟类频频现身，川南沿江湿地迁徙候鸟在此驻足补给，灵动的飞羽勾勒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途径。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工作人员卓玛

0: 湿地沼泽区呢，也发现部分黑颈鹤已顺利产卵，重要突破点也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
1: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与多样性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年来，四川持续推进退牧还湿、水源涵养、河湖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百万亩，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截至目前，全省现有野生鸟类79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40%以上。如今的四川不仅是候鸟迁徙路上的固定驿站，更成为了珍稀鸟类定居繁殖的幸福家园。四川省林草局野保站四级调研员刘世昌：
2: 珍稀鸟类新纪录不断增加，今年多个监测点位新纪录到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白尾海雕、黄胸鹦鹉等。
3: 为了更好地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近年来全省的林草系统联合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区常态化地开展候鸟种群的监测、迁徙规律调查和鸟类环志工作，精准地掌握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迁徙动态。作为候鸟监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从2017年的第一轮开始，到2026年已经开展了10轮。2017年首次调查仅记录水鸟2000余只、30余种，到今年已经稳定接近了10万只、70余种。10年间的越冬的水鸟数量和种类稳步增长。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理事沈游：
4: 观鸟爱好者呢，积极地参与进来，参与鸟类的这个保护里面来，那形成了大家共同合力、共同参与的保护候鸟的局面。
1: 正值世界候鸟日，全省各地开展了候鸟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理念，凝聚起全社会关爱候鸟、守护绿水青山的共识合力。巴中市南江县候鸟爱好者马晓：
5: 近些年本地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已经在巴中观测到160多种鸟类，鸟类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呼吁大家爱护环境，不惊扰、不伤害野生鸟类。
3: 春日农忙正当时，产业振兴势头劲。今年的一季度，雅安农林牧渔业发展稳中向好，完成了总产值47.12亿元，同比增长4.4%。当地各区县立足本土的资源优势，深耕特色重养产业，产销两旺。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一季度，雅安市园林水果产量同比增长4.8%。眼下，汉源首批甜樱桃已抢先上市。在汉源县唐家镇富春村，一株株樱桃树上果实晶莹饱满，果香四溢。果农朱铁路介绍，得益于今年气温偏高和全程技术指导，甜樱桃长势喜人。往年他家年产量约700-800斤，今年预计可达1000多斤，品质和口感也更胜一筹。
7: 我的制片店虽然说2、3、4游客些已经开始来采摘了。
6: 品尝了他家樱桃的游客赞不绝口：
8: 口感确实好，皮薄肉嫩，汁水也特别足，而且都是现摘现吃，回去也会推荐朋友们过来采摘。
6: 种植业稳步增长，养殖业同样动力十足。在禹城区八步镇的蛋鸡养殖基地，全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鲜蛋分拣。企业工人介绍说，
9: 生产线都是全自动化，就用人工分拣蛋就行了。
6: 为解决销路问题，八步镇创新推行企业签约加支部连线加农户上岗订购机制，已与绵阳、成都等地多家企业签订年销2000吨鸡蛋的订购协议，并打造八步鲜蛋区域品牌，通过电商直播、机关食堂供应、大型商超直供等方式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公司负责人王思春：
10: 今年一季度我们已生产360吨鸡蛋，产值达200万左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产能，继续在下半年新建2期厂房，预计产能可增加50%。
6: 从田间到车间，从生产到销售，雅安以产业提质、品牌增效、连农带农的务实举措，稳步走好一季度农业生产开门红之路。
11: 在家的，在外面的，都调大音量。 好视力赢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12: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

0: 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贴过，担心效果。
0: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1: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限时10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5: 好的，这会儿呢，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说没有记住好视力的电话，担心参与不上活动。在这儿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我们的电话号码您记住了，4008277911，4008277911，大家赶紧记下号码打过去。重点的提醒大家，本次福利呢面向四川全省的听众，限量1000份，其他地区都没有。好视力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四川听众呢亲自感受。让咱中老年朋友呢，这个眼睛更加的舒服清爽看世界。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78元加强款的蒸汽眼贴，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老花镜全部打包给您送到家。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呢特别多，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毕竟呢是26年的大牌子，还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品质相当靠谱，全国100万用户呢都亲身的体验过，每次呢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感觉眼睛啊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眼睛的干涩疲劳减轻了，看手机电视呢就更加的清晰了。
16: 就像咱们四川的很多老用户用过之后呀，眼睛问题都缓解了很多，经常打电话来感谢。特别提醒咱们节目听众，这次补贴呢只有10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

0: 订购，不光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能按摩能热敷的智能按摩椅，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全部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的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呢，这些疑似病例均和红迪厄斯号邮轮是有关系。
1: 西班牙政府呢当天表示说，涉事邮轮啊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那随后呢，船上的乘客呢将分批搭乘这个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那更多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共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3: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2: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
0: 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2人确诊感染的目前是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4: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 当地时间8号呢，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了应对行动。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丁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
6: 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曾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

0: 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1: Absolutely low。
2: 又到了周末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市场。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档档期总票房达到了7.56亿元，那么日均大盘重回了1.51家，其中悬疑的剧情片《消失的人》成为了档期的票房冠军。那么以潮汕侨批文化为背景，并且全片采用方言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豆瓣收获了9.1的评分，成为了2026年迄今为止内地上映院线影片的最高分的作品。那么即将进入五月中旬，还有哪些新片陆续的接力？马上来听本台记者王宇佳发回的观影指南。
3: 院线前瞻，这里是观影扫雷家，由管虎执导、刘震云任总策划的剧情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将于5月16日登陆院线。影片此前荣获金爵奖最佳摄影奖，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他们意外相识，那些反差日常里的默默陪伴成了共度难关的温暖力量。这次也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跨越20年的黄金搭档再度联手，黄渤与倪妮两位实力演员首度荧幕合作，细腻真诚的表演展现出成年人生活里的困顿和勇敢面对的决心。
4: 我这是410，
5: 我412，
4: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干什么天，
5: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6: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7: 那一定的，快拿回来吧。
8: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9: 哥们，借个火。
10: 你那50万到底怎么回事？
11: 被发小卷跑了。
12: 你怎么把50万给我打回来？
11: 你呢？412。
13: 什么事？老的见不到，小的也顾不上。
12: 妈走了。
13: 我在疼过之后，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4: 人到了这个阶段，不就能面临这些了？
13: 怎么样都能过去的。
15: 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由索尼影业全球发行的喜剧悬疑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将于5月16日登陆中国内地大荧幕。该片由执导过《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操刀。片中由休·杰克曼饰演的牧羊人乔治在牧场离奇身亡，然而一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乔治生前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这群理论派高手在主人遇害后决定将知识付诸实践。他们毅然迈出舒适圈，闯入人类社会，要查明到底谁杀了牧羊人。羊群看起来很软萌，却要承担全篇最严肃的任务，让故事多了一种天然的反差喜感。据了解，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斯旺的作品，原书曾获德语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还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20多个国家，被誉为一部内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惊悚名作《大白鲨》将于5月15日首登国内大荧幕，在影片诞生50周年之际，以 IMAX 格式呈现，也让那条25英尺长的大白鲨终于等到了配得上它的荧幕。早在《大白鲨》之前，《夏天》曾是好莱坞片商眼中的垃圾档期，《大白鲨》上映之后，以900万美元成本换回4.7亿美元全球票房，是第一部北美票房破1亿美元的电影，一举成为好莱坞暑期档大片概念的开创者。而真正让大白鲨载入影史的是他用看不见的恐惧制造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据了解，影片拍摄期间，特效团队打造了3台真实的机械鲨鱼，每台重达1.5吨，但由于机械鲨鱼故障频发，导演斯皮尔伯格被迫大幅削减鲨鱼出镜时间，转而用水下视角、黄色浮筒和约翰·威廉姆斯两个音符交错的经典配乐来暗示危险。这个被逼无奈的选择

则反而成就了影史最伟大的悬念设计之一。当时就有人戏称1975年一头机械鲨鱼让全世界的观众吓得不敢下海游泳。如今这部作品惊喜重映的意义也远不止于票房数字，那些在当年因技术限制未能充分呈现的视听意图，在 IMAX 加持下将得以完整释放，也再次证明

0: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唐胜兰、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是5月10日，母亲节，早安。他不记得母亲节，在他眼里，你回家的日子就是过节。今日早安寄语，祝妈妈心常乐，福无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2: 朋友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九点零一分，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在今天周日的上午和各位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又开始啦。欢迎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1048哈，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节目。今天果然天气还不错哈，今天但是今天天气还蛮高温天气的哈。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5月10号周日哈广元最新天气出行。今天咱们的温度哈最低16度，今天最高温度朋友们会达到29度。真的在感叹着哈，咱们的这个夏天真的来临了。哎，昨天下午的时候哈，咱们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已经在户外开始裙儿穿起，短裤增起了哈。确实没错，咱们早晚虽然温差还是有点凉，但是中午的时候今天广元天气还不错哈。今天咱们的温度啊会直达29度，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当然今天呢也是

亲节，我们要向全天下所有的妈妈哈道一声母亲节快乐。很多朋友就是也会说，慢慢的长大才懂得妈妈平凡普通，却给了我世间最纯粹的爱。她不善言辞，从不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会把最好的一切全部留给我们。还有朋友说，这辈子哈是妻子，是女儿，是妈妈，是很多角色，但是我们更是自己。所以在今天母亲节的这样一个时候啊，也要给所有的妈妈说一声辛苦了，祝所有母亲妈妈们啊母亲节快乐。今天呢，我们也要用一首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祝愿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今天是礼拜天，也是属于妈妈的特殊节日啊，母亲节。她提醒我们停下脚步，好好想想妈妈的恩情。但其实对于妈妈的爱和感谢，不应该只有今天。这份爱藏在我们一年的365天当中，藏在每一次陪伴、每一次电话和每一次为她做的小事当中。你可以呢，在今天咱们在听节目，大家可以准备一份走心的小礼物，不一定是多贵重，可以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哪怕只是散散步、聊聊天，可以叫他用手机啊，带他去外面看看世界。关键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啊，让他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你的那份爱、你的关心、你的陪伴。所以呢，我们也经常的和大家说，别让等等变成了来不及。时光走得很快，爱最怕等待，也最怕留下遗憾。从今天开始，把那句谢谢妈妈我爱你大胆说出来，用行动表答出来。愿我们的爱和陪伴温暖妈妈的每一个日子，不只是在五月份。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今天是母亲节，各位可以大胆的通过咱们1048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爱。朋友们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啊，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来分享一份祝福，想表达对妈妈的爱，赶紧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版的假日龙门阵。

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家人龙门阵，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当然在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哈。今天呢也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哈在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和收听哈，并且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在今天的守候哈，一起和大家在我们的1048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今天各位会怎么度过母亲节这一天呢？估计很多朋友会带着妈妈出去在户外走一走，去农家乐，或者说咱们带妈妈可以去逛逛街，去吃点好吃的美食啊，都欢迎大家一起通过节目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另外呢，如果今天要往街门关走的朋友哈，街门观景区实行的是实名预约啊。为了进一步提升游览的品质，街门观翠云廊景区全面实行了网上实名预约入园方式。那替大家使用身份证原件入园，如果是需要帮助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39-6750-978。大家注意一下哈，今天还有估计很多朋友也在咱们户外去转一转哈，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想找一处好玩的地方，昨天我有个朋友还在说，明天母亲节哈，就今天嘛，然后他说我要带妈妈去玩点什么呢，我就给他各种方案，我说妈妈应该很喜欢赏花吧，如果妈妈呢是喜欢这个出去拍照，咱们可以找一点这个风景美的地方。妈妈喜欢吃好吃的，可以带她去吃美食、逛街呀，挑一身衣服，或者在家里哈哪儿不去啊，咱们也可以哈做一点这个好吃的美食给妈妈，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梦瑶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来说一说我们的母亲节。今天怎么来度过起来？

今天我在我的朋友圈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陆续的发各种文案。我刚刚在朋友圈也来和大家翻几条啊。今天刚刚有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说，值得纪念的一天，收到了宝贝在幼儿园亲手做的第一份母亲节的礼物，小小的一份爱，满满的一份啊温暖啊。确实你看，这是有刚刚孩子上幼儿园的一位小朋友给妈妈做的贺卡，妈妈特别的感动。还有朋友在朋友圈这样说，一声妈啊，一声妈，每一年的母亲节都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的周末，一定是喊我们不带娃过周末。哇，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个也在说，我也晒一晒小幸福吧，感谢我的两个小宝贝。哇，我看到有发的这个各种给小朋友给妈妈买的小礼物哈，确实感觉也很温暖。还有朋友说，母爱无声，温情满满。同学们啊，用这应该是老师吧，因为我朋友圈有老师说，用最真挚的告白致敬世间最美的妈妈，祝妈妈节日快乐。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爱啊，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这里是假日龙门阵啊，正在为大家送上当中。朋友们也可以一起通过节目来跟孟瑶继续带来互分享，来通过电波表达一份对妈妈的温暖祝福吧。

0: 哇，这个朋友说，梦瑶，我也对我的妈妈说一声，岁月缓缓，母爱暖暖，也愿我的妈妈永远美丽，永远被幸福环绕。哇，真的是今天应该是暖暖的一天。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好，欢迎朋友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继续来分享1048港元交通旅广播孟阳镇在为您直播我们周末版的假日龙门阵喽。前两天广元五岁萌娃啊敲平公园外露的这个铁钉引发关注哈，当时这事儿怎么回事呢？应该各位有在我们的一些官方的我们视频号也好，通过我们的1048听节目也好，也会听到哈。最近在这个事情是在5月3号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当时呢我们广元是苍溪县北门沟公园，有一名小男孩呢，当时在玩耍的时候，那个裤子就被游乐设施外露的那个铁钉刮破了，当时为了防止其他小朋友受伤，他主动的捡起鹅卵石啊，将翘起的钉子逐一敲平，所以当时呢父亲就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前几秒呢网友还误以为是破坏行为，镜头拉近看清楚之后才发现，哇，瞬间被男孩打动了。当时这个他爸爸也说，当天下午呢他带着这个5岁的儿子到家附近的北门沟去游玩，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做杨宇龙啊，孩子在攀爬区玩的时候呢，裤子脖上就被一块木板上的钉子刮破了，当时呢父子俩才发现，还有滑滑梯和攀爬区交接处的长木板上，多枚的钉子尖锐的翘在外面，而在此的小朋友如果玩起来的话，可能十分的危险。当时他爸爸是本来打算去找块石头把钉子敲回去，可是等到他拿着石头返回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意外，儿子啊已经自己找到一块光滑的鹅卵石，蹲在木板旁认认真真地敲起了外露的钉子。当时他的爸爸拍摄的视频当中，前几秒哈，只看见小男孩蹲在滑滑梯边，双手举着石头一下下敲击木板，不少路过的市民远远看见都误以为说这个小朋友在搞破坏，直到走近哈，大家看清楚这个真相之后呢，误会瞬间变成称赞哈，纷纷夸小朋友懂事又暖心。当时他爸爸也说哈，他坚持要自己动手，不让他帮忙，所以他在一旁反复叮嘱儿子小心别砸到手，当时孩子哈硬是独自把7-8枚钉子全部敲平了，你说这个 5岁的孩童哦，所以当时他爸爸感叹说，儿子平时就是一个闲不住的热心肠，看到路上到了的这个锥形桶都会主动上前去扶起来，爱管闲事爱操心，这次主动哈敲平钉子，虽然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作为父亲他满是骄傲和欣慰。所以在前两天的时候，苍溪县住建局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哈，而且对这个杨宇龙小朋友主动发现城市管理盲点，助力补齐设施短板的行为表示感谢。所以此事其实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确实也要为我们的这位小朋友点赞点赞。这两天有一首歌哇，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就是王菲在最新的电视剧唱了一首主题歌啊，最后主题歌子呢，因为我之前王菲妈妈大都很喜欢，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是也让我们对王菲的唱功也要点个赞哈，和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节目哈，因为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对于王菲大家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分享。今天呢要分享的是最近哈，今天开始会在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我们来听听王菲的演唱的一个特别有唱腔的一个就是好听的歌，主角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聆听。

哇，这首歌是今天晚上就会开演的一部电视剧哈，主角的电影主题歌也是由王菲演唱的，是不是很好听？朋友们，我已经沉浸在作为菲迷很多年了哈，所以确实太喜欢她的歌了哈，也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让我们对这部电视剧也多了一份期待，大家可以追剧起来了哈，在周末啊。好，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上午的9:27，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很多朋友也在陆续的表达对妈妈的祝福哈，刚刚有朋友也在说，孟瑶，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哎呀，今天大家也可以去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公众号的方式，有任何的祝福想表达对妈妈的一份爱，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来分享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 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八点之后9:31，这里是孟瑶继续为您正在直播我们周末版的假日龙门阵啊，和各位正在锁上，大伙儿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的方式，语音文字方式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确实好像跟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啊，好像在家里哈、啊，真的从小到大我们就会说，哎妈，我的袜子嘞，爸，我想吃啥子？妈，你帮我找点东西嘛。至于爸呢，爸就是爸，我妈呢这样的开场是不是各位家的日常？好像只要喊一声妈，家里的80%的问题就能够瞬间解决。

解决，剩下的20%喊两声就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浴室先喊妈的习惯其实从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小时候呢，我们像个小尾巴啊、走哪儿跟哪儿，嘴巴像开了那个连发箭一样，妈妈妈妈妈妈妈，一声连一声叫到妈妈耳朵起茧，直到她假装烦躁的丢来一句别喊啦就开始有点抓狂的感觉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哈，心满意足的安静下来，不是怕了，是确实了，确认了妈妈在就踏实了。长大之后呢，上学工作结婚离家的日子好像这个确实越来越多，喊妈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但是可以一定哈，拿到比如说遇到生活中一些事儿，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还是哎，问一下我妈呢，要不问一下她的意见。妈妈总是会说她是老路命哈，其实她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但妈妈也不是天生就会当超人，只是为了我们，她把自己活成了无所不能的样子。今天呢是母亲节，其实不用刻意煽情，不用追求完美，不妨咱们试着跟小时候一样，跟她说一句贴心的话，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也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永远被温柔和爱意包围，也永远做自己，不只是谁的妈妈，更是闪闪发光的自己。

0: 艾库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艾库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梦瑶正在周末陪伴各位的假日龙门阵，和大家正在送上啦。今天各位周末再睡懒觉吗？哎呀，反正我是来上班了哈，因为今天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咱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会不会这样？就是平时咱们工作日哈，就是熬夜晚睡，到了周末呢，我说哎呀，这周工作太累了，咱们得狠狠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却发现头昏脑胀，哎。我们经常好像听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大睡特睡，它真的可以这样吗？因为最近哈有个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说大睡特睡能够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医生却紧急提醒哈，说我这个睡眠不是越久越好啊，一天真正的能够修复大脑，让大家满血复活的，是最关键的四个小时。咱们睡对这四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确实很多朋友会认为说熬夜之后咱们周末要补觉了，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十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其实据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特别认为说，超长睡眠哈，它不等于是高效修复，长期的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的这个功能。咱们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是为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咱们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能短暂的会代偿，但如果长期如此的话，弊远大于利。所以我们总是会说大脑是我们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是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说咱们赖床时长，而是快速的怎么样，而是非快速的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怎么来做呢？就是它像是给咱们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分为三步哦。第一个是什么呢？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的这个我们讲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哈，它就是叫脑脊液循环流，它会提速啊，速提升大概是的20倍，可以快速清除一些这个代谢废物，缓解脑雾。第二是咱们神经的一些修复神经损伤，还要重塑神经连接。可能一些朋友哈，就是连续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咱们生活中，导致睡醉，让大家醒来之后更迷惑，引发神经的一些情况，情绪呢包括莫名低落，甚至可能会陷入那种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其实在临床上呢，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会加重前额叶损伤。所以呢，医生强调说，修复大脑的核心是什么呢？咱们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了8小时还是累，往往问题是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的那些原因啊。包括他也给了一个关键的建议，就是咱们在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的黄金期。为什么我们经常说11点了该睡对了啊？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因为呢这样。

0: 可以保护咱们血管的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像可以呢退黑素分泌高峰，保护血管健康啊。因为呢有主任医师特别说了，褪黑素分泌受光线影响，通常在晚上十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两到四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晚上的十一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还有呢会生长激素爆发，延缓像衰老，增强免疫哈。据这个了解了，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间段会分泌，入睡之后一到两小时进入一个首个的一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睡眠的这个深睡眠最充足，晚上十一点左右入睡正好是抓住了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有助于身体的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大脑可以高效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哈，咱们道理都很懂，但是睡不着，有朋友会说咱们可以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少刷手机了啊，睡前一小时一定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啊，因为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哦，这个是我真的是因为我平时虽然手机我是放在我旁边的，我是虽然是个还包括 iPad 有时也会放旁边啊，还有白天咱们多出去晒太阳，早上咱们晒半个小时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式啊。此外白天适度的运动有助于睡眠啊，睡前咱们洗个澡或是泡泡脚啊，来一个这个放松肌肉舒缓神经啊，还有咱们可以试试一些静心呼吸法啊，还有包括咱们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嘛啊，慢慢的哦，还有卧室一定要保持安静啊，黑暗，这些方式其实都是睡眠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今天呢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黄金四小时就是大脑的修复关键，所以朋友们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前就要开始入睡咯啊，睡觉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2: 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九点四十五分，继续回到明宁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刚刚咱们接到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特别是咱们司机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刚刚接到咱们朝天大队的路况信息提醒，目前的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提醒大家哈，今天十号早上九点正式封路了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啊，提前规划路线。朋友们哈，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这边已经正式封路，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哈。也请大伙儿咱们相互转告一下，各位朋友哈，在此听节目的朋友，也给您身边要走这条路的朋友哈，咱们提前说一声，告知一下啊，这边的一个路的情况。今天呢是我们的母亲节，各位想来表达一份对妈妈想说的心里话，或者说想对妈妈的表达祝福，我们的1048也开通我们的温情的互动方式啊，想对妈妈说的话啊，或者说今天会带妈妈做点啥啊，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妹妹哈，昨天已经开始在规划带两个妈妈，两个妈妈一起要就是带妈妈去外面转一转走一走，其实也是很好的方式陪伴嘛，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有什么藏在心里的话想说的，对妈妈有什么深情告白，都欢迎大家啊，可以一起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哈。

今天咱们的刚刚的一个路况信息，也温馨提醒大家啊，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目前正式封路，请过往车辆，咱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选择一个绕行方式哦。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梦瑶正在为您送上，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哎，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好片子，这部片子我是一定一定要看的哈。虽然这个片子现在今天晚上才会登陆 CCTV 我们的一德黄金档的首播，但是这片子已经在之前已经受到很多的朋友关注哈。今天晚上电视剧主角啊，大家都非常关注。很多朋友说哇，这部片子首先王菲唱了主题歌，然后呢

主演也是咱们非常喜欢的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还有窦骁，还有我觉得很多我们喜欢的演员都在里面啊。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哈，这部片子、这部电视剧，到底是个什么内容？第一，主角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由李少飞执导。啊，大家都在关注说这一次这部片子是填补了近年来荧屏上以传统戏曲为载体，展现行业生态与代际传承的年代剧空白。它将秦腔艺术作为一面折射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的镜子，既有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色，又有从黄土地上生长出的生命活力。而且这部全剧是以慢顿式成长叙事，和荧屏前的观众会通过击掌共鸣的方式。人生永远没有就是永远的主角，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扛事做事，守住初心啊。剧中也塑造了以胡三元，还有就是张嘉译演的，还有刘浩存，还有这个秦海璐演的花彩香啊、等等一些哈啊、就是鲜活人物的群像啊。对于剧中的这个人而言，秦腔艺术有与众不同的特别意义，而秦腔艺术也应在故事中，有一种哈让大家感受到那种折射出啊众生百态的这个而更为的多彩。那剧中呢，对于对待戏的态度反映出他们的性格底色，更承载着对命运起落的心态。有人热心肠，有人舍本分，有人真主角，共同构造出台上台下的这样一个哈鲜活的灵动的人物群像。戏台已经备好大家可以哈把这部剧给关注起来。这部剧的故事是一个人的半生传奇，也是一代代秦腔人的集体缩影，更是每一个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坚守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所以朋友们哈，今天晚上开始，反正我要等这部剧稍微更新了一半之后就开始看了啊，锁定 CCTV 一黄金档，跟随电视剧主角，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一个新的好看的电视剧喽。同时在今天的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周末哈，大家也是母亲节的这个时候哈，想表达一份对妈妈的这个祝福，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到节目当中。同时各位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哈，13路公交车已经从前两天开始哈，因为女皇北路至西二环污水检查井的施工工程，所以目前13路公交车临时取消了经过上戏中学到广运驾校路段往返方向。我们大伙儿呢坐车的话，可以在上西粮库的公交站位置哈，是终点站，到这个地方这边呢等到那个施工完毕之后，这边就会恢复了啊。同时再次听大家，咱们刚刚接到一个路况信息，也提醒大伙儿，今天咱们的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的排危，所以今天正式封路了大伙儿呢请选择绕行，过往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哦，因为这个路段的情况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提醒大伙儿哈，这边已经进行了一个封路了，因为要排危嘛，为了各位的这个安全出行安全，所以大伙儿选择绕行。这个如果这边通行之后我们立马也会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朋友们哈，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我们1048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在路上行驶，如果您身边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记得第一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咱们哈继续的来分享这一点位的假日楼门阵，来陪伴大家。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啦，欢迎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01，孟阳镇在为您直播明明48广元交通旅广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感谢公交师傅也在百忙之中说，哎呀，孟阳礼拜天早上好，早上好，公交师傅今天也在上班啊。啊，咱们孟阳也上班，咱们一起相互陪伴啊！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在周末啊继续来陪伴起来。提醒大伙儿哈，咱们目前路况信息哈，因为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地排危，所以今天这个时候已经正式封路了。咱们过往车辆，请大家注意规划路线，选择绕行。今天是母亲节，朋友们想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问候。啊，想通过我们节目来互动，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目前京昆高速北向南广陕广巴高速公路连接线上西胡同附近这边车都缓行哦。那目前咱们城区到了上午这个点位哈，咱们今天估计很多朋友会出去陪妈妈过节。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南街方向，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缓行是122米，另外米仓路方向西向东建门路附近

0: 附近有134米拥堵，东苑路方向南向北拥堵排行139米左右啊。最后呢是梧桐路方向北向西，从詹凤路目前到新丰路上有114米的一个环形哈。啊，有最新路况信息，大伙儿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1: Oh, my darling, you're fine. Really, you are the one to please me.
0: 哇，这两天确实咱们也看到一个热搜，是关于这个你看到的完美的买家秀，有可能是假的。啥？如今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着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这个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咱们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的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很精致，效果又很完美，但是呢，跟商品实物相差甚远。评论区的 AI 买家秀朋友们得注意一下哈，因为前段时间有位罗律师，就是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哈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所以他决定买来看看效果。他尝试买了几件100元以内的冬装，拿到手的之后呢，那个版型特别差，质量也很一般。那买便宜的衣服哈，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它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所以他表示，评论区的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所以买家秀商品详情页是 AI 做的。那能不能告诉一声啊？我可以靠自己的这个判断决定到底买不买这个衣服啊？你给我搞一个 AI 图。有一种这个被骗的感觉哈，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啊。而且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的竞争当中，好评率销售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最低成本，还有包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有一位资深摄影师也说，相较于哈，你去聘请真人的模特去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那 AI 生图它无需支付模特费啊，也不需要有什么佣金，几分钟就能够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的成本。当然其实目前我们也搜索一些平台，你会发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都直直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一分钟不带素材就出来了啊，这些都可以用来发社交平台，做什么详情页的组图，发买家秀都行。那作为呢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目前去发现哈，多数电商平台虽然规则当中明确要求，那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要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的评价，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是较为突出的。所以朋友们哈，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听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网购一些商品哈，大家一定要看看甄别一下哦。哎，感谢小猪哥说梦瑶啊打卡了，祝所有母亲节快乐！感谢小猪哥哈，也在周末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来分享互动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买商品的时候遇到，买回来之后看图片，哎呀好漂亮，这个模特穿上好美，回家之后怎么这个颜色也不对，那个品质也不对，反正我也是有的。反正我现在买东西哈，它可以，7天无理由退款。我觉得商家最好是咱们做的东西真的是实打实哈，还是得就是质量品相啊品质都不错，这样咱们也不会再退货啊，他也不会遭受损失。你如果用 AI， 结果 AI 特别好，结果买回来之后特别差，那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会退货是吧。好，今天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朋友们，在我们节目中，各位在周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假日龙门阵。

天我们果然天气也高了起来哈，其实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哈，热起来了。今天开始10号开始到13号，北方迎来今年的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分的气温将会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呢也出现了35度天呢以上的高温天气。那随着呢暖性的这个高压脊东移，今天起四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多晴好天气，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将会慢慢展开了，咱们多地气温将会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像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会持续，高温也会逐渐增多。而这次呢，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最广，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干热暴晒呀。虽然这个气温这个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所以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分地方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那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会超过15度，局地呢甚至在20度以上。那明起呢，还有一股冷空气将会从新疆北部开始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中东部，13到15号降温将会推进西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地等地气温将会回落。那降雨方面呢，今天哈南方降雨将会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啊，还有包括其实我们四川包括我们广元，你会发现哈今天的温度还是蛮高，下周咱们温度也是明天会有31度，反正下周的温度哈到了周四会有34度。朋友们，夏天真的来了哈，咱们也提醒大家，炎热天气来临，大家做好降温措施，同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早晚出行咱们采用什么呢，洋葱式穿搭方式啊，出门如下雨的话带好雨具，因为夏天到了嘛，雨也不要躲起来了啊，咱们注意啊交通的一个安全啊。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的在周末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大伙儿了，大伙儿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啦，欢迎朋友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16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梦瑶镇在周末来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各位朋友啦。待会儿呢就一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今天想来表达对妈妈的一份温暖祝福，想对妈妈说的话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来到节目中哈。刚刚陆续有朋友也说祝母亲节快乐，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和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

在微信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太方便了哈，这各种都很方便。这两天微信派公布了一个电脑端的微信新功能，咋回事呢？就有一个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更新电脑端的微信至 4.1.9 版本就可以体验了。电脑端的微信截图之后呢，点击有一个滚动截图，滚动鼠标滚轮就能够直接截图截取完整的长图，当前没有显示的内容进来全部囊括过来。现在的咱们电脑的端的微信也能够发语音了哈，聊天框点右下角小话筒，点击就能够开讲，而且可以在微信在里面有个设置里面调整一个快捷键，怎么顺手咱们怎么来啊！表情连发一个按键的事儿，选择好表情到输入框之后，按照这个箭头符号就能够。

快速复刻该表情，按一次注一次，一直按一直输入。对于新功能，不少朋友纷纷表示很好用哎，所以大家可以用起来哦。啊，也通过节目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再次温馨提醒各位朋友路况信息哈，提醒大家咱们最新的一个路况，目前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正式封路了，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请各位朋友咱们注意一下哈，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现在咱们呢确实很多朋友手机不离手，前两天有一位孙女士在家里面的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结果被电击了，当时那个电流从手掌贯穿到脚底，从脚部直穿流出，他当时说突然感觉到整个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没有办法动弹，也没有办法呼救，所幸当时家人很快发现孙女士的异常，迅速就拔了下那个充电器的插头，切断电源，并且呢把她紧急送往医院。后来据他回忆说，当时使用的是并非是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所以我们为什么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是边充电边玩手机，边充电边玩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它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是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那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是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有可能会导致漏电，从而会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另外呢，咱们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因此哈，建议充电时尽量的避免玩手机或是进行通话。充电时咱们注意哈，除了不要是边充电边玩手机，还有一些充电习惯也得改。有些朋友长期不拔充电器的啊，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有可能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是高压击穿，导致火灾的发生。还有咱们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它都有一个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就会停止充电了。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败，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会起火甚至引发爆炸。还有哈，如果是您发现了充电器意外起火怎么办，不要慌，切断电源，如果发现充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啊，切断电源，还有要移开啊，周围有时候大家桌子上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咱们得移开啊，防止火势蔓延。还有千万记得哈，不要用水或是泡沫灭火去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果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以用像干粉的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还要及时呼叫救援，火势如较大没有办法控制时，应该迅速远离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咱们怎么样在生活中正确跟手机充电呢？第一，咱们还是得使用哈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不要去买那种劣质的，我这个可以用哈，那个原装的好贵哦。但是这个安全性啊，咱们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还有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是低温中去工作，在低温的环境下，手机的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容易不稳定。还有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入遇水的话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或充电器有没有受潮进水现象。尽量还要一点，这个是所有朋友估计都会有的一个现象，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朋友习惯性在床头或是枕头附近充电，这个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听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养成良好充电习惯，充电完了之后呢，咱们要立即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参与我们节目朋友说想点歌，点歌在稍后的十一点，朋友们哈，十一点我们继续会开通我们的微信方式，大家可以来送上对母亲节对妈妈的问候。想来听歌的朋友，稍后的十一点哈，我们才会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在路上有这些路况信息，请大伙儿哈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跟咱们在线互动。温馨提醒大家，目前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今天早上已经正式封路了，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哈。这会儿呢，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也通过我们节目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有路况信息，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1048假日龙门阵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29。当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啊，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方式来跟咱们在线互动哈。今天是母亲节，先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祝福的话，想对妈妈说的这句话，先来表达一份暖暖的一份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1048。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自己作为妈妈，或者说今天想对我们的妈妈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可以来到我们1048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假日龙门阵。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1048啊，孟瑶正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啊，来陪伴各位朋友。这点位咱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哈，这一点位城区的路况信息跟各位做个分享。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城区的西丰路上南向北方向这边排行有397米拥堵，还要来关注一下呢，是南街方向北向南大西街附近车队缓行，北京路方向天成路附近这边行驶比较缓慢一点点哈，以及来关注目前的南街从立州西路一段这个方向过来有122米的缓行。这时候呢，大家就与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在我们周末来陪伴大家。今天是母亲节啊，刚刚有朋友也说梦瑶，今天也是刚好是我妈妈生日，我要跟她一起度过一天，好好陪伴妈妈啊。确实确实哈，又是母亲节，又是妈妈的生日啊，祝妈妈生日快乐哟。

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哈，真的朋友们，我们要劝大家尽量的少穿黄色衣服出门，不然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的魅力剧增，只不过是对虫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黄色的这种容易招虫子呢？这个虫子是什么？今天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哈，因为相对于植物的老旧的部位哈，嫩芽和花朵往往有着更为明亮的颜色，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的花，为了争抢珍贵的传粉机会，也多是明亮的黄色。对于传粉昆虫而言，明黄色的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的盛宴，而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小蜜虫们，则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所以对于这个漫长的这个演化中，这些非常烦人的小蜜虫便会即刻下来奔赴黄色等亮色的本能啊，这种对于色彩的趋势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所以你会发现啊，到了这个时候，咱们如果在阳光下行走，如果您穿一件黄色的这个衣服，那无疑是对小飞虫们哈有更强的吸附力。相对于其他颜色来说，黄色对于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眼中会显得格外明亮。同样的，白色的衣服也会有类似的效果。这些亮色的衣服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它像是一个光源，又是他们争先恐后的赶过来。所以咱们在城市的环境中，你会发现那些虫儿都往身上爬。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平时不是喜欢在外面坐着吗？那个老板娘说，今天你莫坐外面了，外面虫儿多。对，确实如此，这两天咱们的小飞虫比较多而且呢小虫子虽然落在衣服上很招人厌烦，但是万幸的是他们对人其实没有什么直接伤害。尽管是弄脏衣服，但是他们也不会吸血，它跟蚊子也不一样啊，也不会蜇人。不过呢，咱们也听大家，任何时候咱们一些小虫子，各位得看是哪一种哈。如果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小虫落在了衣服上，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这些小虫的身体非常脆弱，拍打往往会让它们支离破碎，弄脏衣服，接触到了皮肤，还有可能会有过敏的风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干嘛呢？咱们把衣服往上抖动头一下子啊，抖动衣服把它们弹走，落在皮肤的上可以吹走它们。这些小虫子并非很强的攀附力，往往会轻轻一吹就能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是实在厌恶那些小蜜虫的话，那么在春夏季节减少穿黄色衣服哈。像这两天是夏天了哈，春天已经过去夏天了，咱们的飞虫还是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对于这些小飞虫，对于亮黄色如此喜爱，人们也想出了对昆虫趋色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大家一定不难看到挂在花木上的黄色塑料板儿，这些是用来诱捕危害花木的小虫的黄板。这些明黄色的塑料板的两面都有很黏的胶，也会被吸来一些小飞虫，一旦粘上去就很难脱身，以达到无公害防治虫害的目的。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方面的原因哈。你看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到节目中。哎，昨天我们身边有朋友哈，刚好去重庆看陶喆的演唱会。哎，今天也让我们在这会儿来听一首他的歌吧，《普通朋友》，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

0: 好了，一首普通朋友送给大家，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家人龙门镇，孟瑶正在为您直播，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继续等到在周末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 it is, don't be shy again。今天广阳天气呢一下子啊开始这个升高了哈，确实这个时候呢咱们也要做好一个防暑的准备了。昨天我下午的时候就感觉那广阳的户外的高温天气好热啊，昨天晚上我出门都已经在开始穿短袖了啊，确实热起来了啊。咱们也提醒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哈，咱们的一些早晚的温差，其实你发觉还是凉，到了中午的时候又开始有点热的感觉啊。今天也是母亲节，哎，刚刚有朋友在说今天准备正在回家的路上，但是今天是妈妈在给我们烧菜，我们回去一起陪妈妈吃饭。对，有时候陪伴嘛，其实有时候因为像我们上班一族的话，其实只有周末可能才有空跟父母聚聚吃吃饭啊，这个时候真的有空时间，大家真的一定要常常的陪伴。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啊，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有任何的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也都欢迎大家哈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假日龙门阵。昨天我们还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今年子哈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好像每一年你们发现没有都在传这个事儿哈。因为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的主旋期六到八月份的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且会出现像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的什么什么传闻。其实哈，目前据气候专家表示，四月以来目前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极端性，但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吗？目前据气候专家指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所以哈，这个跟网传的什么2026的什么地球什么什么什么天气哈，其实这些说法哈，今年什么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的罕见什么天气等等说法是不能够直接等同的哈。所以呢，咱们三大误区之一在于时间与空间范围有区别，误区之二在于数据理解有偏差，第三在于主观感受和客观描述等等一些所以大家其实每一年这个时候咱们做好防暑降温其实就好了哈。因为最热的天气光源的话，应该是要到放暑假的时候才是真正最热的时候我们也听大家，夏季来临，咱们该做好防晒的防晒的帽子啊，什么冰袖啊，争气了啊，争气了。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朋友们，继续回到明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46，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中，共同来分享我们的1048，来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楼门阵。是母亲节啊，大伙儿呢也可以来表达想对妈妈说的一份话，一份祝福，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下面呢在节目和大家分享，朋友们，你们会在意枕头的高低，或者说什么材质什么的吗？因为有很多朋友哈，睡醒之后神清气爽，有人醒来之后却是浑身乏力，其中呢还有人说应该说枕头睡高了，会是睡低了啊。不仅如此，确实如果你使用一个不合格的枕头的话，真的可能会让你的这个一些健康方面会有隐患。最近呢有个说法说，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会诱发推动脉夹层，这是导致哈的一些不健康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说高枕无忧这个说法，但其实枕头的高度对于我们健康来说有重要的影响。枕头过太高，过高的枕头会导致哈颈椎正常的伸理弯曲，导致肌肉疲劳性的损伤和韧带的牵拉的一个劳损，进而呢会出现像颈肩酸痛、头手麻、头昏等症状，长期如此还可能会引发颈椎病。枕头过低的话呢，过低的枕头会使人的供血不均衡，

造成鼻黏膜充血肿胀，影响呼吸。如果醒来之后呢，发现颈部和肩部感到酸痛，这可能是枕头太低或是不用枕头造成的。还有不垫枕头，不垫枕头呢同样不可取啊。还有包括咱们枕头过高的话，可能会损伤脑血管等等一些。所以呢，我们听大家，因为其实现在，我个人的话，我对枕头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要求，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买正常的，我会买比较偏低的，因为长期我就感觉那个脖子确实。后来我换了一个稍微低的枕头之后，确实，就整个体验感就会好很多。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哈，枕头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实体店去买，或者说你看到一些评价好的枕头去买。我们每次就是去了之后，老板就说你来试一下嘛，试一下枕头看高低合不合适等等一些。所以呢，咱们还要注意一下软硬，一定不能太软，还是得 有一定的支撑力，还要避免那个颈部的悬空。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咱们除了枕头之外，睡姿也很重要啊。除了合适的枕头睡姿，大家你会发现有些朋友啊，睡觉的姿势各种五花八门，投降式的，俯卧位的，还有侧趴高抬腿的，还有圈在一堆地哈，都有哈。但是咱们选择一个确实适合自己的枕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今天呢，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看看枕头这些情况哈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53，继续回到梅林斯巴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要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正在为您直播，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哈，目前咱们有个路况啊，特别是要往这边走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国道108-2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今天早上开始已经正式封路了。咱们过往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哦。朋友们注意一下，国道108-2专线因为山体排危啊，这边正式封路了哈，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还有呢，再通过我们节目哈，一起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哈。啊，对于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反映说滨江路天照山牌坊的一个红绿灯设计的问题，说红绿灯位置等了5次，而且过了红绿灯一点都不堵，那这个红绿灯的设置方面是不是不是很合理？那目前呢，我们有警官特别回复说，那个路口，因我们的要求已经做了调整，近期如果观察一下那个地方的路口的流量，确实如果是需要优化的，咱们有关交警部门会派人过去进行处理，好吗？好，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通过我们节目跟咱们继续互动，今天是母亲节，想来送上一份温暖祝福，我们稍后哈继续的开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哈，来跟咱们有任何想对妈妈说的话，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也祝咱们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在过去五天的工作日中，从清晨睁眼的那一刻睡眼惺忪，经过混乱的嘈杂的公交地铁，到达忙碌紧张的办公地点，一切仿佛如战场般的嘈杂和激烈。但是现在来到周末，现在让我们如此的懒惰，允许自己喘一口气，慢下脚步吧，我只想听音乐。
1: 好，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02，这里是梦瑶，在周末来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只想听音乐时间。哇，我们1048主播丽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说怎么直播没打开啊，我打开了，因为这个我刚刚已经打开了哈。各位也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咱们互动哈。今天是母亲节想来表达一份温暖祝福送给妈妈的话，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各位也可以来跟梦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妈妈在心目中是个怎样的一个妈妈。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见解方式都不一样，想来把一份温暖祝福通过音乐的方式，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表达，来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共同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点歌台。我们可以把音乐的方式也送给妈妈也感谢大家。刚刚先米生说萱萱呢，萱萱没上班，我们周末的班是轮番的这个值守，今天是梦瑶来陪伴大家哈。还有开心果也说刚刚才打开咱们直播间哈，感谢各位的分享。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1048，今天是母亲节，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表达对妈妈的一份问候。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朋友说，孟瑶啊，今天是母亲节，祝在听节目的妈妈们哈节日快乐哈，感谢各位朋友哈，继续的来到我们1048，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只想听音乐时间，各位也可以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啊。刚刚我打开我们的直播，有很多朋友在周末也说经常听我们1048的节目，感谢大家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记得给咱们节目哈点个关注，点个比个心啊。人生过客也来到咱们直播间，还有光生啊，我有台收音机，哇，收音机好有情怀哟啊，感谢大家关注我们1048啊。

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我们的老听众啊，来听的一首歌《母亲》，来自严文文老师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张氏，应该目前在工作吧，听我们节目吧。他说要祝母亲节快乐，天下所有母亲节日快乐，要把这个歌曲送给妈妈啊！感谢张氏今天也在我们的1048来到我们节目中，和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这首《母亲》送给全天下的妈妈。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可以在104.8给大家送上对母亲的问候。刚刚有很多朋友也在说想听歌，刚刚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是好先生不在忙上，这个是什么哟？还有刚刚呢参与我们节目素颜说想给妈妈送歌都可以哈，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首歌曲是来自一首我们非常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听妈妈的话》，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下面来为刚刚在我们直播间很久不见的我们孙哥来送歌了，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是一首来自韩宝仪的老歌，也送给呢在听节目的孙哥，好久不见，送给正在我听节目的朋友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歌曲。

这首歌也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送给我们森哥，好久不见哈，希望森哥经常来咱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哈，别忘记咱们1048了啊。好，继续来听城市骆驼，刚刚也是来了一波回杀，在直播间给我回忆王子说我们1000里你好司机这个节目，当时 QQ 群啊什么打电话抢板凳啊各种方式，你会发现确实这个回忆感满满，也感谢这么多年哈咱们很多听众对于咱们节目1048的不离不弃啊。啊，今天是五大五装进直播间的哈，有空来做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老铁们啊，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城市骆驼送给刚刚跟咱们节目哈直播间互动的那位朋友啊。

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11:28，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母亲节专场也可以了啊。当然，自己想听歌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为大家正在关注

啊，还有呢，有朋友也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在跟咱们互动哈，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听歌，我们一一送啊，朋友们稍等。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朴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2: 回到莱萨，回到了布达拉，
0: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3: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感谢各位的分享。这里是我们的1048假日龙门阵，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母亲节专场。大家想对妈妈说的话，想表达的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小姚说孟瑶要来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送给小姚，送给大家。

下面继续来分享一首赵雷的歌啊，赵雷的歌比较民谣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半夏双梦瑶，周末愉快，想来一首我记得送给我送给所有的妈妈哈，他们怀胎十月辛苦了，哇，确实啊，对于咱们的妈妈来说感慨是颇多啊。今天呢，我们的妈妈们，大家记得哈，有空，如果是没空的话，记得给妈妈发个短信啊，表达一份祝福，发个语音，表达对妈妈的一份感恩。

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在周末来陪伴各位朋友的是我们的1048啊，只想听音乐时间。今天是母亲节，有很多朋友陆续的发来微信，想把一份妈妈的爱给表达出来。下面是我们的微信上的一位朋友，来关注公众号的一位朋友说，孟瑶，他说我妈妈超级爱笑，每次呢很远很远都可以听到我妈妈爽朗的笑声，所以呢特别想通过今天母亲节给妈妈来一首爱笑的眼睛。哇，我跟你说，确实笑容真的会感染到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哈，听到妈妈笑声就感觉也很温暖，也送给这位在听节目的朋友，送给大家一首爱笑的眼睛，送给妈妈。

让我们在周末继续把一份温暖祝福送给大家。今天是母亲节嘛，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陆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在咱们直播间都来跟咱们互动哈。刚刚呢也有真诚北国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也来互动起来。我们下面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来关注，叔叔啊，说想送给自己，也送给妈妈，因为从小是妈妈带我一起长大的，他特别辛苦，所以要对他告白，妈妈，我爱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下面呢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应该对于很多朋友都会唱，反正梦瑶会唱。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关注一下。也有朋友问问啊，说想听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这歌很经典，要送给所有的妈妈，送给我的妈妈，要送给在听节目的所有妈妈们。今天是母亲节，大家可以大胆地表达各位的爱和祝福，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烛光里的妈妈。

下面这歌比较嗨一点哈，一首怀旧舞，让我们感觉要跳舞的感觉。刚刚我在直播间也站了一会儿哈，确实我们提醒大家，因为不管是咱们的听节目的大家，还是所有的朋友哈，玩手机的朋友、司机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适当的起来站一站，活动活动一下啊！啊，来关注一下小王说想听一首嗨旧舞啊，然后感觉中午这个时候有点瞌睡了啊，这会儿都瞌睡了，朋友，呵呵来嗨旧舞和大家一起嗨起来。

好，最后一首歌咱们来送上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这首歌也是在为我们的公众号一位朋友要听的歌哈，送给自己听。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节目也来关注我们1048。哎呀，这朋友说老粉了，老粉了，感谢。哎呀，我这个在57分的时候还是会有老粉，老粉老粉。哎，我们1048你关注起来没有啊？杨什么杨说听了怎么多练1048，原来是你。哎呀，朋友们，我今天真的是因为不得高直播，什么纯素颜，就很真实的跟大家见面。还是有朋友的老粉嘛，来到我们直播间嘛。哎呀，我还是好感动哈。杨什么杨，原来是我，对，就是我，就是我哈，是我是我就是我。哎呀，其实我觉得我本人嗓音没有本人好看的。冲一下，感谢一样什么样哈，还有刚才那个力哥老粉儿这位朋友哈，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说以前想坐沙发位，哇，又是一位老铁，我们说我们以前抢沙发噶，好耍好耍，好久我们来一个重新回归沙发位的那个节目，再让大家感受一下好吗？这是一种情怀，好，朋友们。我们所有的朋友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12点了，我们老板要去吃午饭了。下午哈，将会是咱们的阿峰继续来陪伴大家过周末的时间，好吗？好，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拜拜喽，拜。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1:30，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5月10号下午的15: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1048假日下午茶。各位好，我是阿峰。今天来到了5月10号周日啊，同时呢也是母亲节，再次呢也是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女皇路北段南向东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福兴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75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詹凤路北向南七凤路附近有127米的拥堵，南街的北向南大西街附近为缓行路段，东山街的西向东当前呢有139米的拥堵，东坝片区的新安路西向东从育才路到莲花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河阳路的北向南一曲果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

外源片区的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剑门路，当前呢有0.05公里的拥堵；雪峰片区的新安路二段西向东，当前呢有28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南向北风华路附近，当前呢为环线路段。 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和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 与此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温度还算是不错，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呢，温度呢会有所上升，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是一个阴天。后天12号啊，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那么来到周三，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周四的时候呢，温度呢会达到最近的新高啊。 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在这场高温过后呢，周五的话呢，温度呢会有所下降，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所以呢，大概可以看到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当中，温度呢会比上一周有所上升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15:33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叫做免费抽蒜苔。最近呢，免费抽蒜苔火了。近期呢，河南、山东等一些大蒜主产区迎来蒜苔收获，这些蒜农线上喊话，邀请市民游客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不少市民呢就欣然应邀，田间地头啊一片繁忙，相关话题呢也是走红了网络。那么蒜苔为啥要抽走呢？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海平表示说，苔和蒜头都是大蒜的可食用器官，生产中呢，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蒜苔和蒜头都需要收获。同时呢，蒜苔与蒜头存在一个营养竞争，若不及时抽掉蒜苔的话，养分就会被蒜苔大量抢占，导致蒜头偏小，品质下降，最终呢，影响整体的种植收益。因此啊，抽苔是种蒜必不可少的农事环节。为啥邀请游客免费抽走蒜苔呢？这背后有一本经济账。根据了解，今年蒜苔整体价格低位运行，蒜苔售卖价格偏低，人工采摘费用却居高不下。当前市面常见的几种蒜苔的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1元，而在部分地区呢，人工采摘成本较高，雇人抽蒜苔并不划算。同时呢，蒜苔赏味期短，保鲜成本高。那么大蒜重要产区河南开封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秘书长陈新奇就告诉记者说，那么新鲜的蒜苔呢，从采摘之日起算起如果不做保险措施也就能够存放2到3天。如果放入冷库当中从今年4月收获到明年春节前后出售，一吨蒜苔存储的成本呢在800元左右。在这样一个售价低、雇工贵、存储难、不抽蒜苔又影响蒜头生长的局面之下，不少蒜农呢敞开田间地头，邀请市民游客下地抽蒜苔，既省去人工成本，完成必要农事，又避免蒜苔浪费，成为务实的选择。这场抽蒜苔的邀约实则是基于大蒜生长规律、市场行情、成本核算等多重因素叠加下的一个现实考量，同时呢，也是意外带火了近郊休闲游。依托大蒜种植基地划定专属的采摘体验田，完善田间步道、停车场地、临时休息驿站等一些设施，联动周边的农家菜馆、农产品小卖部，推出了一个抽蒜苔加农家饭加乡土特产组合套餐。那么记者呢也就了解到

不止在河南，不少大蒜主产区顺势借势，把抽蒜台做成了乡村引流新名片。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洋表示说啊，农文旅的走红可以破解短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像蒜苔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啊丰产难丰收啊集中上市价格低的难题，要依靠农业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啊走错峰上市、提质增值的一个路径。那么记者也就观察到啊，一些实践探索也是正在开展当中，像比如说啊改良种植技术、调节生长周期，为错峰抢占市场创造条件。那么来自于山东青岛的某位市民就告诉记者说，提前半个月上市，应用水肥一体化，还有小拱棚覆两层膜等一些设施啊栽培技术，自家的七亩地的蒜苔就能够精准的卡位北方蒜苔未上市的一个空档期，错峰销售就能够让每公斤卖到7元，光蒜苔这一项啊每亩就能够收入4到5千块啊，等再过一个多月蒜头成熟了啊，那么蒜苔加蒜头的收入呢就很可观。其实啊，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转向卖产品卖品牌，四川汉源开发的糖醋蒜苔、腌制蒜苔还有蒜苔酱等一些深加工的产品，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山东济宁呢，蒜苔味饼干已经是完成了手工测试，将进行机械化试产，有望把蒜苔从初加工原料变成高附加值的一个休闲食品。它这种呢，其实就是在不断搭建拓展销售渠道的一个方式，同时呢，还会搭建直播矩阵，培育本土主播。河北大明通过电商直播，助力蒜苔从田间直达消费者餐桌。针对蒜苔分散种植、农户销售不便的问题呢，河南滑县供销社设立了蒜苔集中回收点，组织工作人员现场收购，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能够卖菜。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免费抽邀约到借势兴旅，再到科技种蒜、错峰增收、产业链延伸，小小蒜苔呢也是正在展现出一种传统农事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更多可能性。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4，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的为缓行，京伦南路的北向南福兴路附近当前呢有95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蜀门北路二段附近当前呢有191米的拥堵，南街的北向南大西街附近为缓行路段。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万源片区的玉潭路东向西为缓行，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呢有69米的拥堵。其次在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北向南文津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文津路的西向东雪府路附近有200多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北向南从雪峰南路到滨河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和东坝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0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游客投诉演唱会座椅太脏，竟然被当地文旅官方账号拉黑。 根据某新闻报道，最近呢广西桂林音域时光超级 live 演唱会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游客莫女士购票观演时，发现演唱会现场座观众座席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一个脏污的痕迹，而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呢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 5月5号的时候呢，莫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座椅卫生问题，却遭该账号拉黑。他在评论区留言反馈过后呢，不仅没有得到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5月9号的时候呢，桂林市政府

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已知悉该情况，但具体事宜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处理。记者呢多次尝试联系该局，均未得到任何回应。那么场馆方呢就表示说的是，清洁由主办方负责，已安排人员清扫，否认卫生失职。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事件。从报道现场配图来看，观众席座椅确实存在脏污问题，也就是说啊，莫女士只是客观反映情况，希望改进，相关单位理应对其予以表扬，又怎能拉黑呢？那么拉黑投诉者，关闭私信入口，限制评论权限，几乎把所有沟通渠道堵得严严实实的。当地文旅官方账号在对待这件事情上面呢，不仅硬气，还很霸道。殊不知呢，这反倒引发了公众质疑，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方面游客投诉是其法定权利，涉事文旅部门呢应当客观公正对待。另外一方面呢，问题原本不难解决，只要真诚回应投诉，积极安排处理，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地步。这就已经不是一张座椅干不干净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部门面对公众的态度问题。如今的穆女士要求公开道歉，全网压力之下呢，当地文旅部门恐怕再也硬气霸道不起来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对不对？要知道，文旅形象靠的是点滴服务积累，而互联网时代，一个拒绝沟通的官方账号，比100个脏座椅更能够伤害一座城市的形象。其实说到底啊，演唱会座椅脏了不是什么大问题，涉事文旅部门呢这份硬气却用错了地方。文旅服务关键就在于尊重游客，善待游客。文旅官方账号呢更是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窗口，而非屏蔽投诉、打压意见的壁垒。与其费尽心思的拉黑投诉者，不如低下头来擦干净那张脏椅子。希望涉事文旅部门呢也能够认识错误，正视问题，并及时用实际行动挽回公信力，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地方的诚意与温度，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

反之，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咱们广元本地啊。最近呢，市民罗阳就拍摄了一段环卫工人认真擦拭垃圾桶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引来众多网友留言点赞。视频画面当中啊，环卫工人左手端水瓢，右手拿抹布，一丝不苟地对路边垃圾桶全方位擦拭清洁，遇到顽固污渍呢，便拿出钢丝球反复打磨清理。 那么罗阳呢，市民就感慨到，说的是五一假期，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不少外地游客夸赞广元干净整洁，环境优美，当天呢正巧看到环卫阿姨埋头认真作业啊，瞬间就感触很深。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都离不开环卫工人的默默坚守与无私付出，事情虽平凡，却为城市颜值贡献了满满的力量。 那么罗阳呢，他说啊，他在城市市区经营一家商铺，5月8号早晨开门营业时呢，发现环卫阿姨一遍遍的刷洗擦拭门前的垃圾桶啊，内心呢就十分动容。他坦言说啊，虽说保洁是环卫工人的日常本职，但日复一日坚守岗位，细致付出，着实让人佩服，也由衷的 心生感激，于是呢就随手拍下了现场画面，发布到网络上面。没想到却引发网友的广泛共鸣，收获了大量的点赞好评。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啊，一身工装守护着一座城市的洁净，也是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城市美容师。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

0: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北巡来到了17点05分了啊，马上呢也是要到晚餐时间了。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东坝片区的文化路西向东从莲花路到东苑路当前呢有300多米的拥堵。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呢稍微拥堵的路段呢是集中在白龙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49米的拥堵，还有就是在文达路这个地方。嗯， 目前来看的话呢，西向北从白龙路到应国路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呢稍微拥堵的路段呢是集中在白龙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49米的拥堵，还有就是在文达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西向北从白龙路到应国路当前呢有500-480米的拥堵，还有就是雪峰南路附近有200多米拥堵，从滨河北路二段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文津路当前呢有580米的拥堵。看了一下广外目前呢也是可能处于一个正在返校的一个时期，所以呢这几条路段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上西片区下西片区老城片区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来关注一下老城片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因为呢这个点啊已经是到了晚饭时间，所以呢现在城区的车辆呢也会随之多了起来。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老城片区的凤翼路 南向北詹锋路附近当前呢有126米的拥堵，东坝片区的电子路 南向北从G212到环城北路 当前呢有413米的拥堵， 主要呢就是集中在广元中学门口的这条道路，那也是因为返校。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 在新安路的东向西育才北路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十七路的北向南从利州东路二段到文化路，当前呢为缓行路段；还有就是十七路的北向南从文化路到居国路，当前呢也是为缓行路段。其次呢，在滨河路的西向东滨河北路二段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再来看到万源片区的文达路北向南白龙路附近，当前呢为缓行；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南河万达大桥，当前呢有 78米的拥堵，以及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东向西当前的为缓行路段。雪峰片区的泰山路南向北从风华路到学府路当前呢有167米的拥堵。 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 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

0: 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

0: 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六集，
2: 一年的新国体和执政的头衔儿。胡尘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正纲纪征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曲求全。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营则以老祖的寄语证实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锤的通权答辩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作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增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祭告官帝文：夫为护国英灵，贺诏显应，身蒙加倍，九使归一，今以封稿旧邦，余于水火，群情推戴，免为其难，拨乱反正，临大义于春秋，长胆卧心，笑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遥有目于前归，秉九顿首之诚，为起夫灵佑。祭告列祖列宗文：二十年来，市民水火莫有拯救，不胜负托，从咎滋身，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世属创举，成败立顿，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耳，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资本忍辱负重之心，为趋祸求身之计，匠心迁就，致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于城，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福起莫佑。我的匠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行合一。三月一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九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三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于自经波月退处民间，庇护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国之奠威，实枕于思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得显，今某某等前来，唯以渺渺之功，当自重任，武中精振，备妾残皇，事未经则阅历之图浅，学未遇则经国之术书，加以事变日新，多于常轨，际遇艰屯，百倍酬息，人民之疾苦以真其极，风俗之邪弊为之所戒，既不可以陈方一辩证，又不可以推注寻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军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荣冠古今，天生圣哲，代难弘济，断非博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复究之身，更滋罪力。3月5日这

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29名。张燕青、马韩青、林鹤豪、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灵璧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诚以大义相责，岂敢以侠义自宽，审夺再三，重委群望，并且说免节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有允悦，敬必贤禄，倘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质相合，再当审慎，夺得量力，以定去就。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思院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押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新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3月8日这天的下午3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形神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中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倒引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拾掇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志参谋长、高级参谋板垣、参谋石原管尔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衍营、宝熙、陈增寿、胡思苑、万绳氏、林启、王继烈、三多、善宝、赵景琦、玉善、铃声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世义、马占山、西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打礼，然后由臧世义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带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带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故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啊。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的在公文上签了字。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20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我当时即使能看出祖国人民以至东南亚人民将要为我付出的代价，但为了我的欲望也是在所不惜的。1935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时，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夺，不是完全听不到屠杀，但我仍是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在整整14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深夜

0: 生中，我为了一项私欲，从君临天下的野心降到维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顺从地为他们效劳，给他们茶汁抹粉，把掠夺和屠杀都变为合法的行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和强盗凶手们的第一个交换条件是我和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在这项交易中，日本人允许承认我为满洲国的元首，我允许就任执政后实行这五项条款：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并得增设。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需加以援助。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向正式条约的基础。根据这个密约，1932年9月15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带着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的头衔来到执政府的勤民楼上，煞有介事地宣称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且签订一个公开的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因确认满洲国系根据其住民之意志而自由成立一独立国家之事实，而满洲国又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协定，凡可适用于满洲国者，盖予以尊重之事，故日本政府及满洲国政府为使日满两国间永远巩固其善邻关系，并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以其确保东洋和平起见，乃订立佐之协定。一、满洲国除将来日满两当局未另缔结协定外，对于满洲国内之日本国或日本臣民，根据从来中日间之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司契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利益，应予以确认尊重。二、日本国及满洲国对于缔约之一方其领土及治安蒙一切之威胁，确认为缔约国之他方之安宁及存利亦同时受威胁之事实，故约定两国共同以任国家之防卫，为此所需之日本国军乃驻扎于满洲国内。原来的密约成了议定书的不公开的附件，在议定书的烟幕下，日本主人从我手里拿去了一切要拿的东西。根据主人的意志，我亲手裁可了他们需要的和拟好了的一切政策法令。为了奴役和镇压东北人民，经我裁可了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叛徒惩治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建立了各级警察机构，豢养着10万多名警察，在日本警官和特务们的操纵下，制造了一连串的惨案。经我裁可，把全东北划为12个军管区，先以所谓欲征于募的办法，后来实行国兵法，强征东北青年当炮灰，组织讨伐队、搜查班，采用集家并村制，制造无人区，协助日本侵略进攻华北，侵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32至1944年

间杀害了杨靖宇、赵尚志、王凤阁等抗日爱国的人民战士67200余人，烧毁住房3100余处，屠杀居民8800余人。1937至1942年间，经我采可了物价物资统制法、株式会社法、钢铁统制法、矿业统制法、重要产业统制法、物品贩卖统制法、贸易统制法，把所有行业统交到满洲产业开发株式会社等60家日本财阀手里。同时又采可了米谷统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和一系列的税法、储蓄法、金融法，每年强征粮食、输日和交关东军数量年年增加，1944年增加到一年强征粮800万吨，到1944年止滥发钞票120多亿，苛税47多亿，强迫储蓄80多亿，公债33多亿。1937年又签订了日满拓殖条约，规定日本在20年内移民500万人，到1944年拾移了39万人，强占土地2650万公顷。我颁布了所谓五大诏书：继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建国10周年诏书、时局诏书，将日满精神一体作为学校教育方针，建立神社，规定了东北人民要称日本为亲邦，深入奴化思想教育。我采可了劳动统治法，实行所谓勤劳奉仕、学生奉仕和全民皆劳制，每年强征奴隶劳工50万以上。1944年，辽阳市的一次防水事业强征2000名青年中，其中就有170人因过劳而死亡。我采可了鸦片法，据此各地设立专卖公署及10几个大制赌场。据1937年统计，种烟面积462万1000亩，年产1000多万两，烟民登记的有81万余人。鸦片获利在1944年的收入是1.14亿元，成为日本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最后还有日满华宣言、日德意反共同盟协定的参加和德意日的防共协定议定书的签订。在密约掩护下，由日本统治者直接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在这笔血腥账之内。在那14年间，傀儡皇帝曾经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就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德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3月9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为目的的行为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凯的不甘寂寞，赵新伯的趁火打劫，郑锤的通权答辩，臧世义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所以

14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1000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500亿美金的财产损失。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小花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忽然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接着便看见游人们有的惊惊慌慌地乱奔着，好像遇到了什么祸事。摩托的响声越来越大，似乎园子外面来了成群的汽车。过不大时间，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伪满警察，还有外貌颇似官员模样的人，纷纷向我这里走来。原来我这次出游把日本人惊动了，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本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的，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我看这种声势不对，乖乖的跟他们走出公园，搭上汽车，回到我的吉西楼来。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在满洲国组织法的第1章执政里，一共有13条文字，都是表明着执政的权威和尊严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0: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

0: 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7: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6: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8: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

0: 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

0: 一家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5: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6: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7: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8: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7: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9: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

0: 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4: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

0: 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